0: أميرة راهم تقدر تقول المخبأ تاعنا هي جري جري
1: كما
0: une bombe on est en danger des tireurs عندك جري
1: vite dans la voiture
0: vous êtes tous bien